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主要来学习乘坐公交车时的一些用语。
1: 在日本，根据地区公交车运营公司的不同，乘车的付费方式也不尽相同。
2: 是的，主要分为先付费先払い和后付费後払い两种。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向他人这样打听。お金は先に払うんですか？是先付费吗？
1: 在公交车站排队上车时，如果自己不清楚付费方法，手忙脚乱的话，容易影响排在后面的乘客上车。
2: 是的，所以最好能提前弄清付费方法。
1: 相知老师，对方听到询问会如何回应呢？我们来通过对话演示一下吧。
2: 好的。
3: お金は先に払うんですか？
2: はい、そうです。是的。对方也可能回应。はい、先に払います。是的、先付费。如果是后付费的话，对方会说降りる時です。下车时付费。
1: 现在 IC 交通卡已经非常普及，所以用电子支付非常方便。
2: 是的，如果是后付费的公交车，上车时需要拿一张证明上车车站的乘车票整理券，或者用 IC 交通卡接触一次读卡器，以便下车时按乘车距离付费。先付费的公交车有时需要在上车时告知司机在哪一站下车，所以弄清公交车的乘车规则是非常重要的。
1: 在日本，现金仍然是主要的支付方式之一。如果没有 IC 交通卡，乘坐公交车最好事先准备一些硬币等备用的零钱。
2: 如果找不到上车的公交车站，打听时可以先告知对方自己的目的地，然后询问在哪上车啊。どこから乗ればいいですか？
1: 特别是啊，线路繁多的始发车车站是很难找到自己上车的车站的。
2: どこから乗ればいいですか？还可用于乘坐其他交通工具的时候。例如，如果不清楚电车或新干线列车的乘车站台，就可以用这句话向他人询问。
1: 如果是三号公交车车站，对方就会回答3番乗り場です。如果是电车的第六站台，对方就会回答6番ホームです。
2: 是的，但有时即便得到这样的信息，也不知道如何找得到，这是可以问该怎么走呢？どう行けばいいですか？
1: 现在日本许多车站都标有多语种版本的标识，自动售票机的显示内容也有多种语言可选，有的交通机构还提供多语种的乘坐信息便携终端软件。
2: 许多公交车、电车、出租车等的运营机构还会在官方网页上提供多语种乘车方法简介，也可作为乘车的重要参考。
1: 是的，前往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之前，对交通方式做好攻略是非常重要的。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2: お金は先に払うんですか？どこから乗ればいいですか？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请大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哎，钟林，今天看你特别高兴，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啊，今天学习的是跟吃有关的用语，作为一个吃货，当然格外感兴趣啦。
1: 哦，原来你也是一个吃货呀。
0: 是的。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而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会受到文化、宗教信仰、个人体质等因素的影响。
0: 不错。所以在与朋友们聚餐的时候，就需要确认菜品中的食材是否与自己的禁忌相抵触。
1: 在确认食材的时候，可以运用这个句式：肉入ってませんか？这里面有没有放肉啊？
0: 这样说呢，就可以让朋友们知道自己有忌口的东西。
1: 嗯，在询问前加一句すみません，不好意思，就更加礼貌，也能避免让对方产生误解。
0: 也可以用另外一些与食材有关的词汇替换句型中的词语肉、肉。
1: 例如鸡蛋、卵、小麦、小麦、酒精、アルコール。作为回应，对方会说入ってます、放了。入ってません、没放。如果是向餐厅服务员打听，服务员可能会回答说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字面意思是请稍等一下，其实是想说要去跟厨师确认一下。哎，钟林，我们来通过对话演示一下吧。
0: 好的。すみません、肉入ってませんか？
1: 入ってません。
0: 哎，香芝老师，如果向朋友介绍自己有哪些忌口的东西，该怎么说呢？
1: 比如，如果自己不吃肉，可以说肉ダメなんです。
0: 如果自己面前有忌口的食材，就可以一边用手指着一边说これダメなんです、我吃不了这个。
1: 是的，加上一句すみません就会显得更加礼貌。
0: 哎，香芝老师，除了ダメなんです还有没有其他简便的表达方式呢？
1: 有的，在传统的日语文化中，用只说半句话的方式更能表达对对方的尊重。例如すみません、肉はちょっと，直译成中文就是不好意思，我对肉有点儿。尽管意思也是我吃不了肉，但对方听起来比肉ダメなんです更委婉、更柔和。
0: 哦，我明白了，饮食与健康息息相关，所以掌握与吃有关的生活用语是非常重要的。
1: 如果自己是素食主义者 vegetarian， 或是纯素主义者 vegan， 或只能吃清真食品 halal， 那么在餐厅吃饭就需要确认菜品中的食材。例如日本用于烹饪的高汤或鲜汤料理一般都含有鱼等动物性食材。另外呢，如果自己对某些食材过敏，アレルギーがある，就得对食材倍加小心。
0: 如果有忌口的东西，最好的办法是用日语列出忌口食材的清单，随时带在身边。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肉入ってませんか？これダメなんです。是应用范围很广的句型，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 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介绍与就餐相关的用语。有一些日本料理并不是拿起筷子就能吃，有时一道菜端上来会不知该如何下嘴。
0: 是的，特别是一些烹饪工序繁琐的料理，例如用和纸包着清蒸的料理，有些料理啊需要蘸着酱汁吃，不少料理的吃法挺讲究的。
1: 不错，如果不知道料理的吃法，可以这样询问。どうやって食べればいいですか？该怎么吃？还可以用只说半句话的方式询问。すみません。

0: これはどうやって？不好意思，这个该怎么？加一句すみません，会显得更加礼貌。下面我们来通过一段与餐厅服务员的对话，给大家演示一下。服务员的回答中会出现动词交上去かけます和站つけます。
1: どうやって食べればいいですか？
0: まずこれをこの上にかけます。それからこの中につけます。先把这个浇到上面，然后蘸着这个酱汁吃。
1: 服务员的这个介绍有些长，对于初学日语的外国人来说，可能有些难懂。
0: 只要听懂了刚才介绍的两个动词，かけます和つけます，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况且，服务员一般都会一边说一边做示范，所以弄懂意思并不困难。
1: 我以前啊也遇到过向服务员请教料理吃法的情况，当时服务员一边非常耐心地说こうこうこうします，这样这样这样就可以了，一边做示范，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0: 有了刚才那样的契机，便可以与服务员开展进一步交流，锻炼自己的日语会话能力。
1: 哎，香芝老师，这个时候从哪些角度引入话题比较合适呢？
0: 比如可以说我这是第一次，初めてなので，从而以简洁的方式告知对方刚才请教料理吃法的原因。
1: 明白了，这时服务员可能会问您来自哪里，ご出身は，您什么时候来日本的？いつ日本に来たんですか？通过这样的问题来增进双方的沟通。
0: 这时介绍一些自己的信息，可以起到增进相互了解的作用。
1: 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与当地人交流，多多少少啊会有些胆怯，担心表意不清或者有没有学过的词汇。但语言学习呢，需要勇气，不断试错才能不断进步。
0: 是的，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说，与外国人进行语言沟通也是一个考虑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日语说明一个问题的良机。相互交流的机会越多，相互沟通的方法也就更成熟，日本人与外国人的相互了解也就更深入，所以与他人积极开展交流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
1: 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どうやって食べればいいですか？初めてなので，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请大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琳。
0: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香芝，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生活礼仪方面的用语，首先是如何询问对方的名字。
1: 日语的教科书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说法，お名前は何ですか？你叫什么名字？
0: 在日常生活中，这句话往往会简缩成お名前は。如果我被问到，就会简单的回答我姓西，你西です，或者告知自己的全名，我叫西香芝，你西香里と言います。询问方接着可以进一步问，怎样称呼您？どう呼べばいいですか？
1: 的确，有时即便知道了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如果是初次见面，这样呢，进一步询问对方可以表达出一种尊重， 有助于双方进一步交流。
0: 哎，仲林，下面就通过一个对话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1: 好的。お名前は？
0: 西香織と言います。
1: どう呼べばいいですか？
0: じゃあ、西さんと呼んでください。那么请称呼我西さん吧。
1: 在日本，不论对方是男还是女，只要在名字后面加上さん，用何々さん的方式称呼对方即可。
0: 是的，在对方姓氏后面加上さん，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称呼方式。对于外国人，日本人有时也不太清楚如何称呼合适。如果被日本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可以用何々と呼んでください来告知对方。
1: 有时自己母语中的发音是日语没有的，所以告诉日本人自己名字的称谓时需要有一点耐心。
0: 下面介绍两个与朋友约定见面时常常用到的语句。几点见面？何時に行けばいいですか？在哪见面？どこに行けばいいですか？
1: 哎，香芝老师，我在用日语打听对方的名字或者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时啊，多少会感到有些紧张，怕自己出现失礼的说法。
0: 是的，除了语言本身的表达之外，根据国家或地区的不同，风俗习惯也有差异。例如，朋友邀请自己到家里做客，作为礼仪是提前十分钟到合适，还是准时到，或是晚十分钟到合适？根据地区的不同，都有各自约定俗成的规定。在日本，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准时到。
1: 日本人准时在全世界啊都是有名的。比方说，日本的电车、公交车都非常准点。前些天，香芝老师跟我联系时说，明晚七点给你打电话。果然，第二天晚上七点整啊，我就接到了电话。看来，准时的习惯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潜意识当中了。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お名前はどう呼べばいいですか？何時に行けばいいですか？是应用范围很广的句型。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